0: 想去做直播吗？
1: 对。
0: 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来去做直播这件事情呢？
1: 我觉得直播可以传承我们这种海南传统文化，然后带给粉丝们的关注啊，喜爱看这种演出的，就直播。